还推那木得嘞，来啦的，好心的好快看，懂了还推那什么的嘞，来啦出呀嘿，哈个嘛，干嘛吃呀长老？出呀嘿，健康不健康嘛，路嘛的。